0: Salim.
1: 这个国庆，冯双双没出远门，因为休息。假期对他来说是备课的时间。冯双双，
2: 国庆就备备课，然后也没准备去哪玩。现在要上到，马上上到第三单元，是一个物质的结构奥秘，它里面讲的分子、原子、离子这些孩子都看不到。然后我们一般都要准备一些，微观的粒子实验，让学生做一些硅藻泥的呀、轻质粘土的呀，这样子的一些模型。
1: 分子、原子、离子看不见摸不着，怎么讲给孩子听？冯双双的办法是让他们自己动手把微观世界做出来，可这只是他课堂一小部分，更多时候他面对的是比这麻烦的多的事儿。冯双双，
2: 准备实验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，还考虑到学生的安全、学生接受程度、学生操作程度，但是只有实验能打开孩子那种想象力，能让孩子真切感知到化学怎么回事。我们还得硬着头皮上，不做实验是不行的。
1: 这份硬着头皮上的坚持让冯双双的课堂不断破圈。为了让孩子感知看不见的氮气，他托人问找门路。冯双双，
2: 后来我就把液氮罐买好了，到那个在摆点摊了，开上车，然后厂长也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怎么绑好，不能倒，不能碰。反正我第一次拿时候还带了个助手过去。
1: 液氮零下196度，一接触空气就腾起浓重白雾，教室瞬间被尖叫和掌声填满。第二年，冯双双把全年级学生集中到操场，办了一场液氮秀，液氮飞可乐，液氮顶乒乓球。视频传到网上，抖音点击量突破10万次。克拉玛依市多所学校后来也在科技节里做起了液氮实验。热闹看完，同学们也会追着问为什么。冯双双，
2: 你看水火箭能飞这么高，确实是我们给了它压力，但实际上压力就是动力。你告诉他们，压力就是动力，不要害怕压力，有多大压力能释放多大动力，你们的未来全靠你们自己拼搏。
1: 一场实验不只讲道理，也讲人生。冯双双，
2: 小实验大道理，很多道理你看起来在学上有用，但实际在生活中、生产中，包括你以后工作中，你一辈子都是有用的。
1: 在冯双双眼里，教育不只是学科教学。他当过多年班主任，班级里有一套奖惩规矩。他开过班级小卖部，用勋章兑换小零食，每月举行集体生日，每周开减压班会。这些做法看着简单，背后是他对教育的一层理解。冯双双，
2: 我们学生毕业了很多年，有时候跟我聊起都是，老师其实你的教育理念特简单，就是对的坚持，错的改正。他们只要错完错之后，他们都现在已经学会不抱怨了，有任何错误之后他立刻想怎么去弥补，怎么让事情变得更好。我觉得这点是我教育生涯中我感到我很欣慰的一个点。
1: 学生饶佳瑞，
3: 我是一个转到冯老师班级的插班生，我的学习也不好，老师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会拖累班级的后腿。当我迷茫或是做了错误的事情，冯老师总会第一时间给我正确的引导，给我信心，让我坚定前行的道路。冯老师对每一个同学都是如此的深爱，他看我们的眼神都透露着欣赏、相信和喜欢。在这么优秀的老师的带领下，不优秀都是不可能的。我真的非常感激遇到冯老师。
1: 家长马艳红记得，每次月考后，冯老师会把每个孩子每一科的进步整理成 PPT， 月末班会上用精神鼓励加物质奖励，让每个孩子都被看见。马艳红，
4: 他不会因为孩子的成绩差或者性格好与不好而放弃，所以每一位孩子都在他的心里，他激活了每一位孩子的那种自信。
1: 从教30多年，冯双双的教育理念也在变化。从前他只盯着自己学校自己班的成绩，后来眼光慢慢放到了全疆，现在他经常和各地的老师交流研讨。冯双双，
2: 教育不能够光看你自己一个学校的孩子，是不是？教育一定是咱们整个举国在前行，所有的教育都要跟上，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受益。
1: 这些年他参与编写自治区义务教育阶段化学科作业设计指引，主持完成多项课题，出版专著《中学化学实验设计与教学策略研究》。他更愿意谈的是徒弟和年轻教师。今年54岁的他还有1年多退休，说到未来，他想的最多的还是人。冯双双，
2: 我希望每一个老师每一个从教者都能够感知到教育的这种幸福感。我经常有一句话说，无数的家庭，无数的人们，无尽的未来都跟我有关。

0: 这个国庆，冯双双没出远门，也没休息，假期对她来说是备课的时间。冯双双，
1: 国庆就备备课，然后也没准备去哪玩，现在要上到马上上到第三单元，是一个物质的结构奥秘，它里面讲的分子、原子、离子这些孩子都看不到，然后我们一般都要准备一些微观的粒子实验，让学生做一些硅藻泥的呀、轻质粘土的呀，这样子的一些模型。
0: 分子、原子、离子看不见摸不着，怎么讲给孩子听？冯双双的办法是让他们自己动手把微观世界做出来，可这只是他课堂一小部分，更多时候他面对的是比这麻烦的多的事儿。冯双双，
1: 准备实验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，考虑到学生的安全、学生接受程度、学生操作程度，但是只有实验能打开孩子那种想象力，能让孩子真切的感知到化学怎么回事儿。我们还得硬着头皮上，不做实验是不行的。
0: 这份硬着头皮上的坚持让冯双双的课堂不断破圈，为了让孩子感知看不见的氮气，他托人问找门路。冯双双，
1: 后来我就